0: 好啊，包在我身上。
1: 晚上见啊。
0: 晚上见。
2: 啊，快一点，快一点！
3: 抓紧了，
2: 你们几个快一点！
3: 赶紧，赶紧！
4: 过来，
2: 别偷懒，快点！再偷懒，明天不用来了。哎，快点！你怎么还偷懒？快点！

0: 老板，您这儿 有活干不？
1: 什么活？
0: 什么活都成。
1: 那康大包，干嘛？
0: 能干。
2: 今儿个没了，明儿来吧。
0: 我问你一下，扛一天能挣多少钱？
2: 20个大板儿。
0: 成。那说好了，我今儿先回去，明儿一准来。
1: 行。哎，等等，你有良民证吗？你这没良民证，那一天就只能15个大板，干吧。
0: 成，我干。
1: 行，那明儿来。
0: 哎。
3: 怎么还不回来？
4: 不知道。
3: 叔叔是不是走了？
5: 兴许吧。
3: 叔叔能吃哪里呢？
5: 你赶紧吃吧，别问了。
0: 小豆子。
3: 叔叔，你回来了。
5: 上哪儿去了？
0: 我出去找点活干。
5: 那咋不打声招呼呢？
0: 想说来着，那时候你没在，你去给人洗衣服去了。
5: 赶紧坐下吃饭吧。

0: 找着活了吗？
1: 嗯，找着了，在车站边上有一仓库，给人扛大包，一天能挣15个大子儿。明儿就去。
0: 你出去也挺危险的，要不还是先别去了吧。
1: 没事，我知道就好。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
2: 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
3: 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
2: おやすみなさい。明白了。わかりました。
3: わかりました。
4: 老板，我觉着那小子不行啊。
5: 真不行啊？
4: 他根本就没杀过人。
5: 我知道，
4: 那你也打算用他？
5: 这小子有点邪，那天晚上黄土都埋到腰眼上了，还吹呢。早晚是个混世魔王。
4: 三林，来上车。
6: 小子，学会开箱了吗？
7: 会了，那一学就会。那个一搂就响了，
6: 一抠就响了。嗯，看见这间日本料理店了吗？
7: 啊，干啥的？
6: 吃日本大餐的地方。一会儿啊，跟我进去看看，把衣服换上。

0: 先生。
1: はい。
2: 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3: あ、生鱼片、寿司、清酒。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いらっしゃい。
4: こんにちは、母。那个，ここどの参ります。
5: 父親は愛犬まだ。
2: 私は父もいます大さん。
4: 爹怎么死的？
2: 日本人侵略东北的时候，我爹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那年我才十岁。
4: 那你还给日本人干活啊？
2: 为了赚钱呀。
6: 小钱师傅，一道生鱼片，一道寿司。
4: 好嘞，来了。我已经过去了。
7: 我记着这间料理店的结构和布局。你看，大门在那儿，包厢在二楼，通过这个走廊，后厨的后面有个小门，通往后面的胡同。
4: 记这些了吧？
7: 你好知道怎么跑啊？更重要的是，你要搞清楚李天木的具体位置。

0: 三林，
1: 哎，
0: 哎，特写，家有味儿。
2: 天幕非常谨慎，出入都带着四五个保镖。不过，他来这间料理店是他最松弛的时候。
3: 为啥？
2: 这是日本人的地盘，没人敢在这儿动手。他更想不到，咱们会选择在这里。
3: 那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呗。
2: 还读过两天书是吧？
3: 没有。书没读过，以前听过书，以前老听那个什么荆轲刺秦王，什么刺客列传。对，
4: 道长，
3: 哎，我要是这厨子就方便了啊。你说我要上菜的时候，那盘子下边弄一个那个鱼肠宝剑，我这样拿着，然后就走到跟前，咔咔咔咔一弄，这利索了。
2: 行了行了，吃吧。

0: 这是芥末。李天木啊，今天晚上在这儿宴请他的朋友，你准备好今天晚上动手。
1: 那然后呢？
0: 然后想法跑啊。不过你能不能跑得掉，就看你的造化了。嗯。怎么，心里打鼓了？你到底行不行啊？嗯，
1: 没问题。
0: 你可别坏了我的大事。
1: 啥人帮我偷点地，脑袋掉了完蛋了吧？哎，那平时这儿人就这么少啊？
0: 晚上人会很多。好了，走吧。我看你呀，也吃不下去了。
1: 吃下去，吃就习惯了。

0: 哎，老板，大小姐还好吧？
1: 干什么？
0: 不，没别的意思。我就说，上次那事儿还真得谢谢他。
2: 别瞎惦记了，去买点好吃的，好好孝敬孝敬你娘。哎，
0: 谢老板，谢老板。
2: 就看你的了。

0: 小年师傅，你今天做的生鱼片客人好像不太爱吃啊。
1: 不爱吃？可以啊。那客人什么样啊？
0: 一个中年人，还有一个穿着西装，但是能看出来是乡巴佬的一个人。
1: 长得还特难看是不是？西装特艳俗是吧？这种土鳖我见多了，这是海鱼的吃过吗他？
0: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啊。
1: 不好吃，土鳖。
2: 哎呦，不长眼呐，讨厌。
3: 大云呢？大云呢？
4: 老舅来了。
3: 啊，你就住这儿啊？
4: 咋的了？
3: 这都住的什么人呀？乱七八糟的，行吗？
4: 没事儿，人都挺好。
3: 那个逃兵走了？
4: 没走了，没有良民证出不了城。就算从野地里跑出去了，碰上日本兵巡逻也是个死。
3: 可这也不是长远之计呀。还得想法子把他弄出城去。再有，过一阵子要是没人提你藏逃兵这事儿，你还是搬回去住吧。这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4: 哎，我知道，老舅，你进屋歇会儿，中午搁这儿吃吧啊。哎，
5: 快点的，快点的啊！来来
1: 来来来，伙计，再给我加一袋。
6: 好嘞。
1: 哎，好嘞！
6: 大哥，那家伙哪儿来的？干活那么卖命？
5: 管呢，有劲儿呗。
1: 来，
6: 好嘞！
5: 过来，一会儿。
7: 哎，三立。跟你说哈，
8: 娘哎，你这穿了一套墨，这是你哪里来的？
9: 啊，这朋友给的，怎么城来的洋装？
8: 你天天说到外头去找你二哥，你找哪里去了？
9: 找了，怎么没找？城来的官子都快找遍了都。
8: 老三，俺跟你说哈。你认识些么朋友？你别在外头跟俺作嗦哈！这是北平，又不是咱山东。
9: 我知道，那么找二哥是找，那找不着怎么办？咱也不能饿死吧？我这不正好认识个朋友，人还给我找了个活，能挣点钱不也挺好？
8: 你找着事儿了？
9: 啊，
8: 那不怪好的。哎，俺跟你说，你说这北平那城里人傻吧？那么些好菜都拽了，你看看俺给捡了，你看，俺给做饭去啊。

0: 你回不来，这就算尽孝吧。来，你来。谢谢。你来。
1: 谢谢。
0: 嘉哥。来，你来。
1: 谢谢。

0: 好了，来这领钱去吧。
1: 哎，两分证，两分证，
0: 把人家查两分证了。
2: 老总，老总，老总，
0: 把两分证全拿出来。
2: 好说好说好说，那个把事都拿出来给老总看看。
0: 你说你呢？两分证。

0: 哎呀，这个酒量也差不多行了，你再这么喝下去该醉了。
1: 六就是顺，六呗。
2: 再回去烤鸭去。三哥，你还没吃饱？
1: 饱了，还想吃。
2: 做鬼也得做个包子鬼。你胡说什么呢你？他没胡说。我跟你说，我干上这行就是你俩带的，这次真可能是回不来了。
0: 哎，你要是现在后悔了还来得及，那你就赶紧跑呗。
2: 跑？往哪跑？我娘家在那儿呢，跑哪儿去？答应的事就得干。 哎，我得托你家事儿。
0: 你说，
2: 我还有个二哥，就以前就在这个酒楼当厨子的。我要这次回不来了吧，你们得替我找着他，让他去领我娘家。
0: 行，这事儿我应了你了。
2: 你们俩说话没一句是靠谱的，但这次可不能骗我啊，要不然我做鬼我放不过你们俩。
0: 得了吧你，就你这样的又土又傻的，人阎王爷才不愿意收你呢。你做不了鬼，你一准能回来。来。

0: 走了。
1: 哎，三林，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这事能成就成，不成你就跑。就算事儿成了，你也得赶紧跑。你别以为自己有一把蛮力气就跟蛮干，这万一被逮着了，那这可知道吧？

0: 给您安排个座位啊。
1: 我找人。
0: 您找哪位？
1: 找那个李天木。
0: 李先生在二楼，我带您去。走走。豆子，李先生在这个房间。来，豆子。
1: 啊，谢谢谢。
2: 感谢山田少佐，我的车行和仓库能承接皇军的业务，是鄙人的无限光荣啊。

0: 大东亚共荣，
1: 大东亚共荣，一起发财。
0: 听说离桑的运输生意的壮大，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不满和嫉妒。
1: 只要有黄君帝撑腰，那些人都是小菜一碟儿。北平城外的运输生意，他还是姓李的。不对，不对，不对，他是姓黄，黄军的。
2: 哎，来干！
0: 报告，南宁门突到。
1: 你他妈干嘛呢？你没有听懂皇军说的话吗？哎，
3: 对不起，走错了。
1: 滚！
0: 来。

0: 楼的客人呐，让你现场去房间做寿云片助兴的。
1: 没问题。
2: 你得不会，我得教你。你得这个样子站。喝酒。

0: 看不到，心看不到，心看不到。
1: 干什么呢你？现在说不清楚。
2: 不能掉，楼下巡逻队。
1: 杀人来了你！
0: 先别管那个了，藏哪儿啊？这行吗？
1: 前面封人部，是没人敢进来，我不回来，谁不会出去啊？
0: 你怎么藏？
1: 是没人赢了，别管了你。
0: 真杀人了！
3: 刺客，有胆量的出来，跟我对拼！出来！胆小鬼，

0: く一人見つけられんとはバカ者か。
1: はいはい。
2: 上仙先生，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3: 上面死了人了，尸体还在上面呢，太君们正在处理呢。
2: 去看一下吧。
3: 夫人，千万别，啊，
0: 夫人，有我在，我扶你。
3: 不，夫人，尸体躺着呢，那地上全是血啊！叭叭叭叭，中了五枪，脑浆子都流上来了，眼睛还睁着呢，太恶心了。
2: 都什么办呀？我的天！
3: 你早点回家歇歇，有什么事啊？等处理完了之后，您再回来好不好？啊，
0: 夫人，我送你回家啊。
2: Thank you.

0: 哎，涛子，刚才听没听店长说这帮日本人什么时候撤呀？
1: 也没说，他说他也不知道具体时候。
0: 哎，二楼的那帮太君都撤了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陈军，这里真的很吓人，凶手就是在这里杀的人呢。放心吧，那凶手其实他早跑了。
1: 谁让你们打扫房间的？赶紧停下！

0: 凶手就是在这里，隔着壁板杀死李天木的。你可以起来了。
1: 您是干嘛的？
0: 当时有多少人在场？
1: 枪声一响，楼下的太君们就全都冲上来了。
0: 你们看到有人从窗户跳出去了吗？
2: 没有啊，当时店里很乱，人太多了。

这是谁的房间？

0: 让你们打扫房间。
1: 欠钱你没关系的。
0: 你们破坏了案发现场，知道？
2: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我叫高木。
4: 小泉，
3: 是负责调查这起暗杀事件的。今晚就先到这里吧，之后我还会向你们多多请教。告辞了。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你们干嘛了？
2: 那人干嘛呢？
5: 宪兵队的。哎，你们俩赶快收拾，别让这次凶杀影响了我们的正常营业，知道吗？
6: 哎，
5: 快点收拾。

Саша ли нет?

0: 我晕！你跑哪儿去了？
1: 我到车站边上仓库扛大包，正赶上领钱的时候，警察来查两民证，钱也没领着，我就跑了，转了一天，赶上天黑，我才赶回来的。你
2: 都快让人惦记死了，你赶紧坐下吧，我把饭给你热热去啊。
3: 谁呀？我，啊，张婶啊，啊，啥事儿啊？我正洗脚呢。我跟你说呀，最近这城里呀不太平，我听警察说了，这日本兵啊到处查这个良民证呢，但是没定下是哪天。你告诉你男人呐，可要小心点儿。他回来了吗？
1: 还没呢，
3: 叫他早点回来。我是提醒你一下，那就我走了啊。
2: 哎，谢谢张婶啊。

0: 明儿你别再出去了，我就是想给你们娘俩挣点交情。本来今天有15个大字儿，没挣着。明儿我还得出去找活干去。你只要一出去，我就提心吊胆的。现在满大街都是岛啊，今儿晌午胡同口还横着一个，围了好多人，我都没敢上前看，我怕哪天你。
1: 没事，老钱说我命硬，
0: 我给你热饭去。

0: 老三，我说你干嘛跑北平城来杀人来了？跑我店里杀人，你知道刚才多危险吗？要不是我，你早死了。
1: 行，你知道我跟娘来了多少天吗？来北平了，都快饿死了。你跑哪儿去了？你这是？
0: 你跟娘为什么来北平？
1: 这不在家待不住了吗？这不就过来找你？没想到你这跑日本馆子里边当日本厨子来了，你当汉奸了你？
0: 你先别问我了，哎，今天为什么要杀那人？
1: 那人。他跟日本人勾结，那不就汉奸吗？我为民除害呢，我
0: 为民除害，你就是咱村的汉，你忘了？你怎么不说你精忠报国呢？你，
1: 哎，行了，就帮跑一回忙。他答应这事完了以后帮我，以后带着我，罩着我。
0: 你小子混黑道是不是？
1: 哎，什么黑道？行了，娘就在以前你住的那地儿呢，她见你不知道多高兴。
0: 别，店里刚死人，现在肯定炸开了。我先回去看看，等过两天消停了，我再去找你跟娘。啊，
1: 行，那这样，你记住了，以后叫你啊，你别提我今天干的事儿，我也不提你伺候日本人的事儿。
0: 行，那我回去了啊。
1: 行
0: 了，哎，别动，算了。
1: 哎，邓哥，行。
2: 进，快点干活了，快点。你都好好干啊！快点！你好好干啊！快点！你好好干。好，来，过来帮忙，来。
3: 好。哎。
4: 哟，
3: 老板，
4: 你小子还敢来这儿啊？你不怕被逮走啊？
3: 我寻思着他们也不能见天到这儿来盘查，我还想跟您这儿干。
4: 别介，我可不敢用你。
3: 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嚼咕呢，凑两斤象的面就成。
4: 这儿谁家老婆孩子不等着嚼咕呢？啊，赶紧走啊！

0: 成，那咱可说好了啊，昨儿是你自个儿走的，那15个大字可就没了。
1: 成，今儿有就成。
0: 干活去吧。
1: 哎。

0: 小泉进二，胡店长说你目睹了江姬的全过程。
1: 没有，真没有。
0: 凶手杀人之后一定会出现在走廊上，当时你正在二楼，你看到他长的样子了吗？
1: 当时我正端着盘子往上走，听着声枪响把我吓懵了，什么都没看见。
0: 这就奇怪了，妮妮，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1: 没有。

0: 没事吧？没事，你没事了。没事。夫人，夫人，家里来人了，我前两天假。啊？
1: 那好吧。
0: 夫人，我赴宴上歇会儿。
1: 哟，我还是扶你吧。
2: 老板，来包烟。昨晚上店里枪击案件，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一个黑帮老大被杀了。怎么着，这人跟咱们组织有关系啊？
2: 你说什么呢？

0: 刚看见了一个日本人一直在问你，姓名对的吧？我给他提醒一下啊，料理店来源人话复杂，你自己注意点，不要牵扯到跟其他事情有关的，啊，暴露了自己身份。
1: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组织什么时候来新领导，真别管。
0: 急什么呀？
1: 不是，我妈跟老三啊来北平了，我得回去两天，把他们安顿一下。真没说谎。我知道那是枪，吓唬三回了。
2: 老板，老板，
3: 哎，
2: 有黄线吗？
3: 有，
2: 要红色的。
3: 好嘞，等着啊。
2: 等会儿啊。
3: 你毛线。
4: 哎，
0: 情况怎么样？
4: 老崔伤势严重，还在昏迷中，只不让你回去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安排。
0: 啊，我还是盯着田二林呢。
4: 你先把二林放着，等支部商量完再说。
5: 老板，给你钱。
4: 我先走了。
0: 好。
2: 行，就这两会儿了。
3: 好，再来啊。
2: 好嘞。
3: 哟，还没走呢。
1: 这不您没带头呢吗？
0: 我告诉你，你只要人不跑，咱们还是同志。要是你给跑了，我们把你捉回来，你可就是叛徒。组织上怎么处理叛徒，是有明确规定的。
1: 我真是回去看我爸。
0: 嗯，走吧。
3: 卖烟了啊！娘，娘，
6: 熊玩意儿，你可知道回来了？你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你那哪拿这些钱，吓死俺了！
1: 娘，
6: 哎呦，二林，
1: 娘。
6: 你回来了，
1: 娘，我回来了。
6: 起来，起来，起来，二林。
1: 娘，娘，儿子不孝，离开平春楼，也没给您捎个口信，让您跟老三在北平城里一通好找。娘，对不起啊。
6: 你在这北平过得还好吧？
1: 挺好的，
7: 我二哥干的可好了，现在钱也能挣。你不问我那些钱吗？那些钱就二哥让我给你的，我忘跟你说了。
6: 哎呦，你看看，把俺气的多好啊！
1: 啊，是娘，我现在啊换了个大点馆子，在里边干主厨呢。
6: 哎呦，怪好的，你那大馆子叫么名啊？
1: 啊，叫福田全聚德。
6: 么名这么长？么
1: 就是全聚德吃烤鸭的，
6: 哦，是啊，你都好好干。哦，对了，你叫你弟弟再找个伙计把这活干干，要不这熊玩意儿到北平把咱学坏了。
1: 哦，
7: 是，我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谁去当伙计？我现在找着活了，我找了个仓库人让我管着仓库呢。
1: 啊，是娘，他给人打更呢，干挺好的。
6: 好啊好啊，你两个都有事干了，好好做正经事，做正经人，别对不起那爹。
1: 娘，我听明白了，
7: 我比他更清楚。
1: 哎，娘，来，您尝尝我做的菜，啊，这您可能没吃过，娘您尝尝。
6: 哎呦，好看啊！做的这个。
1: 好吃不？
6: 剩的啊！我，你这大馆子，你高兴点，你也忘了吧？回头上火上溜溜去。
1: 啊不不不，娘，现在北平城里现在有钱人啊，他就吃生的。
6: 哦，
7: 你忘了，大哥小时候也愿意吃生的。
6: 哎呦，你大哥要在多好啊！二林，我跟你说哈。你现在混的也好了，钱挣赚多的，这个屋子俺看着太小了，要你大哥打了仗回来，咱得团圆啊！
1: 啊，娘娘，您二儿子都明白，我回头啊，给您找个大点房子让您住啊。哎，不过娘，有个事儿得先跟您说一

0: 您带上吧。
1: 哎呀，这房子看都不看就不喜欢。
2: 你看那个凶样，一看就是个狐狸精，住在这里俺不放心。
3: 这他能吃了你啊？
2: 俺怕他吃了你。俺都没脸说，刚到北平就勾搭上个婊子。
3: 这怎么是个婊子？就让一个女的给骗了。
1: 老三，这城里的女人你少沾啊！哎，
2: 就是。
1: 我跟你说，是城里女人啊。
4: 日本人啊，来宪兵队查了，我帮你扛着呢，你小心点。
2: 听见了，你大哥不在家，你就得听你二哥的。
3: 啊，行行行，我听他的。嗯。
5: 要擦身上，这菜呢？哎，就这儿。

0: 你看这多门多院，这里啊买菜啊买粮食啊买肉都很方便，还有这邻居啊特好说话。
1: 这一个月多少钱啊？
0: 一个月五块大洋。
1: 五块大洋太贵了。
0: 哎呦，你是不是刚来北平啊？我是给你最便宜了，
1: 五块大洋。
2: 哎，行啊，你看二哥呢，把自己拾到的，人那有钱人呢，他那料理馆，他那烤鸭，人家挣钱呢。哎，
1: 五块大洋，不，要不，老二，这个月这房钱你出，你看行了吧？
3: 娘，您高兴啊就行，人老三现在也没闲着，外面买卖干着好着呢，他从小脸皮薄，哪好意思白吃白喝呀、啊？
2: 行了，
1: 行，那就五块，不能再少点儿，
0: 不能再少了。
1: 算了，五块就五块吧。
0: 那我给你拿钥匙去。
1: 哎，行了，你看看，你兄弟三个一人一间屋够了，往后再娶了媳妇儿，挺好的这院子。你大哥都再回来了，这不像个家的样啊。
4: 我来了，我头马上就想好。
5: 你又出去扛大包了？
4: 啊，
5: 不是不让你出去吗？
4: 我这不是想给你跟小豆子挣点脚步吗？
5: 你说你也没有个良民证，这样让日本兵碰着怎么办呢？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的。
4: 没事，仓库警察已经查过良民证，他们不会天天去，你放心吧，我以后注意点。
5: 那你进屋歇着去吧，我来弄。
4: 没事。

0: 去秉公见去吧，不是你。怎么着？你们这边。哎，
1: 田野，
2: 你去秉公见去吧。
1: 听说你最近跟梁老板干了件大事儿，
2: 快一点。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猜的。
1: 要不这么大一仓库，还能交给新手？
0: 听着，是对梁老板这安排不太满意啊。那找梁老板理论理论。
1: 满意？能不满意吗？这梁老板的安排，我们小的不得不服。
0: 那意思就是服的是梁老板，不服我呗。行了，那怎么着？比划比划。
3: 我哪敢跟您比划比划？
4: 快从那上去！
3: 不比划，不比划，
0: 上来！哎，这货能踩吗？

0: 刚才那个戴礼帽穿戴衣那小子是哪儿的？
1: 那家伙你见过？那家伙啊，他没良民证。哎，对了，他头天来这儿干活的时候，来了警察查证，他赶紧就溜了。
0: 他这15大子儿，我全给他弄去买酒喝，你就……
1: 哎，要不咱今儿再查他一回，晚上我请你喝酒。
0: 这人他妈一天忙活来忙活去，都弄15个大子儿，积点德，这不是生孩子没屁眼儿？哎，你就把他叫来，我看看。
2: 行。
0: 哎，你等等，我一下。
1: 赶紧的，赶紧的。
0: 天意，你这领完钱走了啊？
2: 那行，下回见着他给我叫着啊。
0: 哎。
3: 哪儿还卖烟的？门口怎么不开门了？门口那个呀，你请假那天就开始关了，都关好多天了。你要干嘛呀？
2: 帮一忙啊，买包烟去。
3: 料理店来源人员复杂，你自己注意点。什么意思？
2: 不要我了，看不起我了，对我失望了。谁对你失望了？
3: 高木太君，老板娘觉得生意不好，对我失望了。
2: 叫我高木。
3: 好，高木君。
4: 你是个有心细的人，我喜欢你这样的人，因为你用脑子，比蠢人好多了。
2: 谢谢。
4: 我听说你切鱼片的功夫很好，今天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手艺，
2: 一场鱼片的美味吧。
4: 就找我说会话。好，那我先中窝头去。你等等，我找你有事儿，坐下。
5: 坐吧。
4: 你这整天家东躲西藏的也不是个事儿啊。我托了个人，能办良民证，回头让大云子带你去一趟，就说是他男人。
5: 都办好了良民证，你就赶紧拿着回你山东老家去。
2: 喂，
4: 他走了，你也收拾收拾回家住去。你在这儿住着，我老是不放心。我走了。
5: 哎，老舅，你慢点啊！
4: 过两天就带小豆子回去啊。
2: 哎。

0: 很好，你的手很沉稳，切鱼片的动作很优美，这是一双可以做事的手，可以弹钢琴，拉小提琴，成为艺术家。
1: 说什么呢，高木先生，我可不懂什么艺术那些高雅的玩意儿。
0: 厨艺也是一门艺术。
2: 都走。

0: 也是可以用来杀人的手。
1: 高木先生，开什么玩笑？我从小啊，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怎么敢杀人呢？鱼头不能吃。
0: 小泉进案，原名张案，
2: 中国的，
0: 原籍天津塘沽，在天津租界学习料理，后来到了嘉禾的松子料理店，经推荐来到福田料理。
1: 这您都知道啊？请问高木先生在宪兵队什么的干活？
0: 特高科。
1: 请问高木君，特高科是什么的干活？
0: 你的好奇心很重。
1: 对不住，对不住，我就随口一问啊。
0: 特高科就是专门干些脏活、累活的地方，你懂吗？
1: 懂，怎么不懂啊？都一样，咱们都一样。我们干厨子跟你们一样，脏活累活全我们事儿。哎，好事全老板跟老板娘的。高木君，你那天不想干了，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缺改单，待遇不错。
0: 案发那天晚上，你说你没出去过，那绝对是谎言。
1: 高木君，
0: 我又和吴店长确认过了，那天晚上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了？你究竟在隐藏什么？你不把行踪交代清楚，我今天就带你回宪兵队。
1: 高木君，事情既然到了这个程度，恕我失礼。出来！哎，
3: 你放开！哎哎哎！小林先生，你放开！你
1: 是不是他说的？
3: 你放开！
1: 是不是他说的？肯定就是他说的。整天编瞎话，说我跟浅田夫人怎么了怎么了，我能怎么着啊？我跟浅田夫人怎么了？浅田夫人她也是人，是能不寂寞？肯定寂寞。但我能干那事儿吗？我能去他们家吗？我能钻他们被窝吗？我告诉你，天天被我们瞎话，就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你，
3: 我没说
1: 什么，没说，你这叫扰乱高木君的调查路线。你这就非要说我跟浅田夫人我们俩有事儿，对不对？哎，
3: 那你承认了，你跟夫人有关系啊？
1: 我们俩没关系啊。没关我承认什么呀？我告诉你，等天我跟我夫人我俩有事儿了，我再告诉你，行不行？
4: 高木さん，
0: おかみさん。
4: 小泉さんがうちへ泊まったとでもおっしゃるんですか？
0: それは違いました。僕は小泉さんは昨夜いたどこにいたのか疑問があって質問をしてるだけだ。
4: この方がうちへ泊まったというんだったら、私を憲兵隊へ連れて行けばいいわ。我自首。
0: 夫人，你说笑了，我没这个意思。雷天木是死于黑帮手下，这一调查方向无疑清楚。
4: 你现在对小泉君和我所做的调查是不是有点离谱了？你去抓开枪的人才对呢。
0: 对不起，夫人，我没调查你。先告辞了。刺身は美味しく。

0: 夫人，我觉得我也没脸在这干了，要不我辞职走人算了。
1: 夫人，既然小泉都觉得没脸在这待下去了，那你就成全他，让他走吧。
2: 你们都是混蛋！
1: 你干嘛？
0: 高木说我这手能杀人，小心哪天我把你给咔嚓了。
2: 这下好了，有了良民证，你以后在城里就不用再东躲西藏的了。
3: 那你和小豆子以后咋办呢？
2: 我们接着活呗。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就再住一段时间，等你们娘俩安顿下来我再走。
2: 我们没事儿，你还是先把你自己安顿好吧。你走了也好，以后我也不用再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3: 对不住啊，给你添麻烦。
4: 你要命！
5: 梁主任，拿出来！
2: 有良民证，有
5: 梁主任，快点！
2: 有
5: 梁主任，拿出来，快点！你拿着，
6: 他都办着呢，马上都办好了。
5: 没有，等会
2: 儿。哎，他就办着呢。
5: 等会儿，
7: 住！
5: 就办
2: 着呢。
5: 等会儿，快点！
7: 服务员，服务员。

0: 快钱师傅，你真的要走吗？
1: 我今儿老板娘也不想再留下我这个麻烦了，走了算了。这姜汤快好了，一会儿给它端过去吧。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它做姜汤了。

0: 我恳求你，让小泉静儿离开吧。
1: 你是这么想赶走他，甚至就是高木面前诬告他？
0: 不是的，是高木，他再次找到我询问小泉静儿，他觉得小泉静儿身上有一股可疑的味道。
1: 这股可疑的味道，就是指的我吧？
0: 不不，夫人，您误会了。您知道，高木，他是特高科优秀的特工，他有着非凡的职业敏感。你要是留着小泉静儿，今后他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的，夫人。你是在嫉妒，胡乱猜疑。夫人呐。 我是您和先生多年的重仆，我怎么能害你呢？夫人，你就让他离开吧，让他离开吧。要不，
2: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夫人。

1: 先生，他不喜欢小泉静儿。如果他回来，看到小泉静儿离开了，先生他会很高兴的，夫人。
2: 店长，你可别这样，有事好好商量嘛。你好好留下，也让他留下吧，夫人。
3: 我是桃子，您能出来一下吗？哦，好的。桃子，夫人，小泉君打扫完了料理店，最后做完了这碗酱汤，向您辞行。啊！哎呀，小泉君他可真是啊。
1: 夫人，你就留下小泉君吧。桃子，现在吴店长上午逼宫，还说要告诉我先生，现在实在是为难了。夫人，
3: 这是什么？
1: 这是小泉君送您的临别礼物。啊？
3: 他对夫人您是非常感激在心的，可是又不好意思拿出来，我就偷偷的拿给你了。哎呀，小泉君，桃子，我明白了，你先回去吧。
4: 店长，起身吧。
5: 谢夫人，
4: 谢谢夫人。店长，我决定了。
5: 夫人，您明理了。
4: 店长，你离开吧。

0: 店长，请先吧。谢夫人，谢谢夫人。
1: 店长，我决定了。
0: 夫人，您明理了。
1: 店长，你离开吧。
2: 浅田先生，他是绝对不会让我离开的。先生不在北平，现在是我做主。你走吧。夫人呐！夫人，你不能这样做呀！我。
3: 我衷心耿耿一辈子，我都是为了你的夫人。别闹了，豆。妈妈，你跟我玩不好啊！跟
1: 你说别闹了，上一边玩去。
4: 大英子，
1: 哎，老舅，咱要是打听账没有？
3: 打听着了，这波抓的没良民这儿的都拉到山里做苦力去了，去了就甭打算回来，早晚是个死。
1: 那咱拖拖人吧，上哪儿拖人去啊？人都拉到山里去了。
3: 你也算尽力了，你瞧这些日子，他把你们俩折腾的，你也算还了他报信的恩了。
1: 这一个大活人，咋能说没就没呢？
3: 这没法子，是命里该着，神仙都救不了。收拾收拾，跟我回去吧啊！走了，来，咱们走。哎，你。 大允子，你为他吃了不少的苦了，行了，走吧啊。

0: 你不用走了，夫人已经让吴店长走人了。
1: 怎么可能呢？
0: 是你的酱汤感动了夫人。
1: 不可能，夫人做事啊，从来都是以利益为重的。
0: 还有那个簪子。
1: 什么簪子？
0: 我在后厨捡到的簪子，就以你的名义送给了夫人，并且说是你送给她的临别礼物，这下彻底感动了夫人。
1: 后厨的簪子？
0: 嗯。
2: 那好，这个东西很重，这个东西很重。
0: 小泉师傅，你怎么了？
1: 我头有点晕。桃子，掉后厨那簪子可是我的，你干嘛送给浅田夫人啊？
0: 女人是很容易被这样的礼物感动的，我是想帮你留下来呀。
1: 那东西对我很重要，那是别人的，我得还给别人。
0: 东西是你丢的，而且我都已经送出去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可怎么交代？完了，完了，完了！
0: 什么完了？
1: 我说吴店长完了。
0: 那你笑一个。

0: 行了，走吧。
1: 老舅，要不你带小豆子先回去，我明儿再回去。
0: 你待这几天有什么用啊？他肯定是死了。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
1: 我就想搁这再多待一天。
0: 行，我拗不过你，明儿自己拐回去啊。来。

0: 您这扮相就常去八大胡同吧。这话怎么说的？嘿，您这扮相，那就四个字儿：您少多金，不去八大胡同去哪儿啊？
1: 说的也对，不过今天爷爷是去找一姐们儿。嘿，
0: 到那儿当然是找姐们儿了，哪有找爷们儿的呀？
1: 办良民证那警察老邹都打完招呼了啊，知道咋说了？我知道。
0: 你说是你男人，姓钱。那个，你千万别紧张，老舅上上下下全都打点好了，以后有了良民证，就不用再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了。啊！
2: 警察，快放了，让我回去。
3: 停！哎，爷，没动静呢，钱呢，爷？哎，哎，哎，干嘛？大哥，真是你呀！我老三，你什么时候来的呀？你怎么在这儿啊？什么时候来北平的？

0: 哥也在，您怎么了？娘也来了啊！别在这聊了，跟我走吧。啊，那这么说，那凶手他主动投案了？
1: 也不是，我听说凶手被抓了，就随便问问。
0: 只是一个道姓的无名小卒，或许他并不是真正的凶手。但是宪兵队不愿意把精力花在中国人的黑帮火拼上，所以。
2: 我就走结案处理了。那真是有劳高木君，还特意来通知我一下。
3: 小前去，你鱼片切得很好，味道也很不错。今后我会经常来品尝你的手艺的。
4: 好的，谢谢。那您慢走，我走了。
3: 你怎么这么打扮就过来了？你知道刚才那人谁吗？高木。 专门负责你们这案子的，我告诉你，没事啊，别往这跑，不让人知道咱俩是亲哥俩，哎，
4: 不是，那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3: 对，我也奇怪怎么结的，那老板找了一死囚，给家里边一笔钱，然后他就自己自首了。你这黑道是真够黑的。哎，老三，行啊，穿的跟鹦鹉似的你。
4: 哎，别给我瞎扯这个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你猜我找谁了？
3: 谁呀？
4: 大哥，
3: 大哥，哎，哪儿呢？
4: 在这儿。
3: 快点，别磨磨蹭蹭了。娘，娘，我把大哥给找回来了。

0: 娘。
1: 进屋说。

0: 饭都好了啊！哎，大哥，你也一直没说说你那账打得怎么样啊？
1: 哎，说这不高兴的干嘛？说点高兴的。娘给咱们啊，在那儿蒸那棒子面大馒头呢。
2: 是吗？
3: 长打得不好，全死光了。来，好了，先别吃，都过来，过来。

他爹，咱三个小子都在呢。你要是看得见俺们呢，你就保佑咱们。你在地底下保佑你三个儿平平安安、亲亲热热，在这打仗的这个世道，把日子过好，把人活好了。好，磕头。

我们吃饭，咱还是老天家的老规矩哈。你爹不在，老大你分饭。

0: 来来来，
1: 来吃。吃饭。

0: 娘，快点啊，吃饭了。
1: 看什么看？没规矩！
0: 你别给我装老大啊！老大回来了，伺候日本人伺候傻了吧你？
1: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也就是我二哥，我跟你说，你要不是我真搂一把枪，我一枪崩了。怎么了？
1: 崩我？别把我惹急了啊！真把我惹急了，我到厨房拿把刀，一刀把你给劈了。
0: 怎么了，哥？你呀，那厨子也就是拿把菜刀耍吧耍吧，有本事去劈俩日本人去，是不是，大哥？我跟你说，你们走了，家里边这些年全靠我一个人了。山东，我一个人把老娘背来的，你知道我路上吃多少苦吗？啊，你们在这有吃有喝的，我看就跟那日本老娘们耍得很。嗯，
1: 老三。已经彻底把你二哥激怒了，你信把你嘴给撕了，
0: 来试试，
1: 嫌嘴还不够咧是不是？啊，来
0: 来来，
2: 别躲，
1: 撕！
3: 哎呦，狗乱磨呢，饭桌上的规矩都忘干净了。张丽，你爱吃的鱼，
4: 吃。
0: 我也爱吃啊，
1: 我也爱吃啊。
3: 行了。哎呦，多长时候了，没看你三个熊孩子在桌上胡吵吵了。吃，他两个吵吵的馍。啊，吃。昨晚没睡好啊，儿子。
1: 我睡好了呢。
3: 吃啊。
0: 哎，娘，二哥刚才拍胸脯了，说大哥那良民证的事儿他报了。后边再给大哥找一个轻松点的工作，挣钱也多。我看以后还真都得靠二哥了。
3: 先不急，你大哥刚回来歇两天了，都养好了精神头再说，是吧，大力？你真能给你大哥办个良民证啊？
1: 娘，你听老三在那瞎说吧，我哪有那本事？
0: 行了，娘，他一厨子，他有那本事。我看还是我回头想想办法吧，怎么着也不能让大哥再吃苦了，是吧？哎，大哥，你是怎么跑到北平来的？是被日本人打败了还当逃兵的？那我觉得，哎，当兵挺过瘾。你想想，哪敢打枪啊？不高兴冲头不够。
3: 大
0: 哥，
3: 大力，
0: 怎么了，大哥？
3: 大力，
5: 大哥。
3: 你哪里不舒服啊？往后咱家再不敢。

0: 大云子来了。哎，老舅，
1: 你啊！老舅，他昨天晚上回来过吗？
2: 没有，还找呢。
1: 算了，北平城这么大，上哪儿找去啊？
0: 去，出去玩会儿去，豆腐。我找了一宿也没找着。你说他一路上遭了那么多罪，差点连命都没了，好不容易把信儿送到了，要是在我这儿有个三长两短，
2: 我看你是疯了。 你不知道宛城进言呀，还出去找，万一碰见日本兵，你还要不要命了？我跟你说，那个人跑了也好，死了也好，留下就是个祸根，你不替自个儿想，也得替小豆子想想，是不是？
1: 行，您甭管了，我自己再找找去。
2: 大云子，听老舅一句劝行吗？别找了，这都是命。 这年头死的人多了，街上的倒卧，一宿就能拉好几车，你管得过来吗？踏踏实实过自个儿的日子，把小豆子拉扯大了，那才是真的。回去收拾收拾，搬回来。要是愿意往前走一步呢，我给你托人保个媒；要是不愿意，就自个儿拉扯的，我也能搭把手。那天我到了地底下，见了你娘，也有个交代。
3: 行，我知道了。 哟，大云子来了！哎，老头子，赶紧麻利的给他搓点棒面带上啊！大云子，这粮食呢，我们家也不富裕，可怎么说，咱们也是亲戚，是吧？你们孤儿寡母的挨饿，咱们瞅着也不落忍，不是？往后家里缺粮食，您尽管来，有就拿上；没有呢，您也别埋怨你这老舅没本事，是吧？
0: 用不着。
4: 你苞米面，您留着自己吃吧。现在苞米面里沙子多，您吃的时候小心硌着牙。
5: 人呢？小泉君。
4: 你在门口干什么呢？我在门口想买包烟，卖烟的没来。哦，门口风大，别把兄弟冻坏了。夫人，您今天这头发
5: 怎么了？
6: 发际歪了吗？别扭啊！让客人看到了会被人笑话呢。不行，我得弄一下。哎，
4: 夫人，要不我帮您弄？
6: 你？<笑>你会盘托吗？<笑>撒谎
4: 的时候，夫人头发全我盘的。
6: 你手长得真漂亮，又细又长，不但料理做得好。
4: 给女人梳头也很在行啊！我手算什么呀？夫人头发再好呢，又黑又长的，特别漂亮。浅田先生这么福气，娶到您这么一位又贤惠又漂亮的妻子，真让人羡慕。真的吗？你真觉得我很漂亮吗？那是，夫人长得就跟那画里，就跟那画里似的，特别美。
6: 楼下那帮小姑娘啊，都太爱学您了，
4: 是吗？
6: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那是啊，他
4: 们哪能学到您那种特高贵的气质呢？
6: 夫人，您贵族吧？我在日本的时候见过贵族，那走路说话跟您一样一样的。小娟君还是见过世面。我娘家吧，虽然不是贵族。 可也算是当地的大户了。
4: 哦，
6: 好吧，你把簪子扎上吧。怎么了？

0: 玄君。
1: 哎，来了。
2: 哎，小玄君。你拿着抽吧，外面是买不到的。
1: 谢夫人，簪子真漂亮。

0: 你这札幌到底是学料理呀，还是学给女人梳头啊？
1: 又不白说，我都把烟买了啊，烟钱一人半。
0: 哎，上回找你麻烦的日本人又来了，机灵点。
2: 快点！快点！来了，来了。
3: 小泉君、 お邪魔するよ。もう一度私たちのために前回何の料理を作ってくださらないか。我々は芸の言葉でセナカンタンタゼセコナゼイケナス。すみません。
4: お願いだ。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小泉君。
5: 出去活动活动，转悠转悠啊！咦，看花生，一乖，吃花生了。娘，吃，你看，可好吃了。大林，娘在这里嘞，吃吃吃，娘在呢啊，娘在呢。
6: 把你眼珠子挖出来，怎么了，三林？啊，对不起了，小姐，我不是故意的，那个支支吾吾的，有话就说。没事没事，我还是别麻烦老板了。
2: 说。
6: 那我说了，其实啊，我这儿有一个亲戚过来找我，知道我这跟着您干，就想托我在您这儿找份工，可是这也没良民证。 我就没想管这事儿，但是吧，一个是亲戚，一个也是，也不能眼睁睁就看他饿死，我就想跟您说来，但后来一想还真不成。您看您这每天处理这么多事儿，这么忙，我再跟您张这口，这太不懂事儿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虽说我们老板是个好人，但是这吃不上饭的人也多了去了，那能不能？
2: 能不能跟着老板干，还得看他的造化，是不是？瞧把你给进的，屁大点事儿，扯出这么一大堆来，真难为你。
4: 您干什么呀？
6: 他以前干过铁匠，
2: 上修理厂吧。
6: 谢老板，谢大小姐。
4: 你谢我干嘛呀？
6: 那老板不看在您的面子上，哪能答应我呀？

0: 哥，吃点吧，老这么吃哪行啊？
1: 嗯，就是大哥，哎，你多少吃点，你不能一点不吃是不是？
0: 哎，对了，娘，这是这个月工钱，您拿着花。
1: 哦，说还忘了，这是我的啊。还有啊，有点多啊。哦，对，大哥，身份证给你办下来。还有，我在那修理厂给你找了份工，回头我领你去见去。啊，还有你别忘了，别把你当兵的事给说了我。啊，行，吃吧。
2: 吃饭，大力。有个事儿做也好啊，省得在屋里头瞎寻思着。
1: 来，大哥，拿着这个，嗯。
3: 在我们的抗日锄奸团成立之前，我要问一下你们的意见。大个儿，后悔不？
4: 家都交给你了，不后悔。
5: 我也不后悔。
4: 放心吧。
3: 你呢？
6: 誓死捍卫。
7: 我也是，我也是。
3: 好，那我现在宣布三条团规。第一，只能杀日本人和汉奸，绝不能伤及无辜。第二，一旦被捕，绝不能出卖同伴。第三，要严格遵守秘密，绝不能擅自发展团员。都能做到吗？
8: 能。
3: 好，那我现在宣布，我们的锄奸团现在成立啦！
8: 好。
9: 谁啊？
10: 少爷，少爷，
9: 怎么了？
10: 你在干嘛？老爷快要回来，你小点声啊！
9: 我知道，知道，
11: 没你事。
10: 去去去！
9: 黑市上面买的，真家伙。
11: 那是。

0: 你们试过枪吗？
1: 点上火了怎么试啊？
2: 拉出去找个日本人试试不得了吗？
3: 对，我觉得咱今天就杀个日本人纪念咱除捐团成立吧。
1: 好啊，我感觉
0: 没试过枪怎么搞暗杀？
4: 你想试枪？
2: 要不试试？
0: 行，
1: 是。
5: 小心点。行不行？
0: 我扣不动啊，我。你这什么玩意儿啊？是真枪吗？
1: 我这可花大价钱买的。
6: 你过来过来，来呀。他呀，其实就是，哎，脑子有点笨，但是能干能吃苦，啥都行。以后万一要是哪儿有点什么差错的话，您多担待。
7: 你客气，你是老板跟前的红人，回头记着，在老板那儿给咱们美言几句。
6: 那应该的，应该的。
7: 忙着吧，
6: 忙着呢，啊。
7: 那我就不送了。
6: 来来来来，
7: 好。
8: 天津那批货的进项怎么没瞧见呢？
6: 啊，天津那批货在第六页的倒数第二行。
8: 唐山的呢？
6: 啊，唐山那批货转一页第一行就是。
8: 这账是你做的？
6: 不是，是我念的，账房先生写的。
8: 你不认字儿？
6: 不认识。以前这哪有功夫认字儿？字儿还没认全，人早饿死了。
8: 那天晚上没埋了你，我还真有点后悔了。
6: 我，
8: 你小子也算是有勇有谋，天生有一个钱串子脑袋。知道什么叫养虎为患吗？
6: 不知道。就听说过武松打虎。
8: 你呀，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还真以为自己是虎了。记账，我不许你学认字儿，知道了？
6: 啊，不认不认。小时候我娘天天打着我都没认。
8: 好，下去吧。
6: 哎，
7: 这没个三五年的功夫你学不会，啊？走吧，啊！过来吧。

0: 你好半天了，我不认识你。哎，你醒了？
1: 您找错人了吧？我现在就去医院找医生来抬你。真不记得了？你好好想想。
0: 行啊，不记得也就算了，没关系。今儿我来呢，有个事儿想拜托你，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帮什么忙？
0: 你怕什么呀？我的枪坏了，我想让你帮我修一下。
1: 我不会修枪，真的，我真不会修枪。我不会让你白修的，我给你钱。
0: 给钱我也不会，真的。你拿着枪找别人去吧。怎么可能呢？你打过仗，当过兵，怎么连枪都不会修呢？
1: 谁跟你说我当过兵？
0: 我没当过兵，我是打铁的。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上过战场，你是一个职业军人，对不对？算了，我不难为你了，这钱你拿着吧，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每些蜡烛、黄纸，祭拜一下你那些战死的兄弟吧。 你要是能想起他们的名字，就告诉我，我给他们的家里人报个丧。我走了。
1: 哎，你等等。
2: 小将军，
3: 同哨所。哎呦喂，您瞅瞅，这身皮，啊，小先生，您还认识俺吗？
2: 怎么不认得您啊？你是罗大哥吧？
3: 哟，这还认识呢？那咱们借一步说话。别了。
2: 我这还忙着呢，
3: 借一步说话吧，不耽误您多大功夫。

0: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
1: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2: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1: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2: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了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
3: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4: 吃吧，
1: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5: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
6: 我就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3: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6: 谢谢你们。
7: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8: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7: 速度非常的快。
2: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5: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10: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他们远离赤潮。
11: 但是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3: 这可不妙。
12: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潜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潜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7: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9: 海底小纵队齐心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潜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0: 遵命，队长。
1: 达西西，尽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2: 达西西收到。
1: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底小熊队执行任务。
3: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4: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5: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6: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5: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4: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7: 你们好啊，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4: 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7: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4: 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去就回西亚，我保证。
2: 这里没有吃丑藻，
8: 真的太好了，达西西。
9: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10: 水，
4: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10: 水，
3: 听好了，小可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
10: 升降机，升降机，
4: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3: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10: 水，水，
4: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10: 水，水，
3: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9: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8: 阿西西，是时候把他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11: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子上。
5: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3: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三。
4: 等等，让我来试试。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样？
5: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4: 是的。
5: 好吧，让我试一下。
4: 现在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7: 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8: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潜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9: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鲸鲨移动基地了。
3: 你看那边，谢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9: 小心点，沼泽游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3: 我的天哪！
9: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3: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4: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9: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2: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11: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2: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12: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旗，
2: 可能是只鲨鱼。
3: 鲨鱼就交给我吧。
4: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2: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
3: 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
4: 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3: 这个就交给我吧。
4: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

0: 很危险，确实如此。皮医生，你驾驶甲壳重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1: 收到，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
3: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呱唧，还有
0: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2: 伙伴们。
0: 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2: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要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4: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2: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
5: 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它就是可怕的蓝龙。
6: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2: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
6: 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7: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6: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2: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三颗弯曲的棕榈树。
7: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三颗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3: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6: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
7: 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蛰刺。快看，触须在那儿！
6: 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
8: 太迟了，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9: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他蛰伤更多小动物。
2: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8: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了。
10: 不对，老天还是不对。
2: 我成功了。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骑鱼艇吧。
11: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我放你下来，船长。啊，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12: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13: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14: 啊，好疼啊！
13: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14: 谢谢。
2: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前的，我会在哪里呢？哦，不对，在这儿吧。哦，抓住你了。有三颗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13: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2: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13: 我胡子都打颤了，
8: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
2: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13: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
2: 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11: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6: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
13: 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8: 啊，看着挺萌的。
13: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11: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13: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
11: 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

0: 双方休战，
1: 请求休战。
2: 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0: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3: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4: 我快点叫出来，
5: 快点叫出来。
0: 毒素都不会伤害你们吧？
3: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2: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3: 把毒素交出来。
2: 说吧，
6: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0: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7: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8: 我们找到了。
7: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
2: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3: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2: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0: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再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2: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挂机中尉。
0: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9: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
10: 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0: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6: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0: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3: 可以，
6: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2: 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11: 哈哈，太棒了！
0: 是啊，真是太棒了！
8: 你太聪明了，呱唧。
6: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0: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0: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2: 海底小纵队，
13: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14: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5: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0: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14: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代作清单上面。
0: 你的代作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14: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0: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14: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15: 你是说开舰艇吗？啊，真的吗？
14: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0: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
16: 起吧。
0: 我来了，伙计。
14: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15: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14: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15: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14: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15: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14: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0: 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1: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半，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0: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2: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1: 对呀、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2: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0: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2: 对于陆龟来说也许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1: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2: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0: 一决高下吧。
1: 哦，小心点，巴德，这里洋流的确有些汹涌。
0: 担心，我可以搞定。
1: 来的还真不错嘛！
0: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洋流很湍急。
1: 嘿，艾迪在那儿呢。
0: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2: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1: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0: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我的小乖乖呀，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5: 他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6: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艾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4: 也就是说，艾迪没法追上他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帮助他。
3: 辛苦你了，提升开孔雀鱼艇去吧。
4: 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2: 哦，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天哪！
0: 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2: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1: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4: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7: 哎，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1: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7: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1: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2: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4: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所以你尽可能快的随意游动试试。
2: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它好重啊！
0: 我们从头再来吧。
8: 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背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
9: I'm a starter。
8: 你说的对。等一等。
1: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艾迪游得更快一些。
7: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弄坏了泡泡喷气机，我该怎么我是说他该怎么修呢？
0: 要不我来帮你，呱唧，还是你需要我留在这儿帮忙？
1: 你去帮呱唧吧，多亏了呱唧，我现在知道怎么帮助艾迪了。我制造海龟艇的时候以几种不同的乌龟为原型，虽然没法直接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
8: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
0: 弄好了，给你。
8: 哦，谢谢你。

0: 这个助推器绝对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速度，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吧，然后不要忘记转弯哦。我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障碍跑道供你练习呢。
1: 谢谢你，冲冲冲！它好重啊！哇！
2: 你快点把助推器关掉！
1: 啊，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0: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3: 其实我挺满意的，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0: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3: 啊，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2: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4: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0: 啊，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2: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5: 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吧？
0: 真有你的呀，巴德！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6: 知道，知道。
3: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0: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3: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哇哇哇！哎，成功了！呼呼，就快到了！
0: 冲啊，艾迪！
5: 感觉还不错吧？
3: 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2: 完美解决，
4: 嘿嘿，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艇一样。
3: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4: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4月30日，全区祁县市区苏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20浩特公路口岸货运通道自5月1号起临时执行新通关时间，由8点至18点延长为8点至21点，全天延长3个小时，执行周期到9月30号。临时通关时间调整将进一步释放口岸通关承载能力。截至5月1号，位于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新能源总发电量突破6000万千瓦时。依托内蒙古丰富光照资源，巴彦油田走出光伏加生态治理双轮驱动、蓝海加治沙相辅相成的路径，打造板上发电、板下生绿特色模式。目前，巴彦油田在运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16.9兆瓦。日发电量9万千瓦时，年减少碳排放约3.2万吨。5月1号，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正式开展，展期5天。第3期以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玩具及孕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21个展区，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聚焦智慧医疗、时尚潮流、银发经济等领域，推出超过150场新品首发活动。5月1号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新国标规定，除一些符合豁免条件的无人机外，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激活才能飞行。无人机应在开机后和飞行全过程中主动向监管方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一起走进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食品安全。节前，市场监管总局宣布，针对网售食品虚假宣传、违法广告等乱象，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专项整治行动。会上，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点名批评了优思益保健品、同仁堂南极磷虾油等近期翻车的网红产品，直指其披着高

0: 高大上的外衣，干着下三滥的勾当。这次整治将对电商平台、带货主播、营销机构等全链条一锅端，对明星带货、直播间的虚假宣传坚持一案多查，并明确划出保健食品不得碰瓷疗效、不得搞剧本式忽悠等三条高压线。民以食为天，网售食品绝不能靠话术收割信任，管住这张网，才能让老百姓的期待不再变成上当。说完了舌尖上的安全，再来看个人发展。内蒙古近日印发了2026年职称评审工作通知，全区社会化高级职称评审将全部实现线上申报和盲审盲评。提醒大家重点关注时间，全区高级职称和自治区本级初中级职称的申报时段为6月11号到7月10号，蒙市初中级从5月11号就分级启动了，千万不要错过。此外，今年还新增了稀土、教育招生考试研究等职称专业，让评审全程晒在阳光下，用实际说话，才能真正评出人才，评出干劲儿。居家过日子，省电就是省钱。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新版能效标识产品目录和实施规则，像咱们常用的电冰箱、洗衣机等能效标识都将有新变化。其中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的新规将从2027年4月1号起实施，此前出厂的产品有2年的过渡期，投影机、吸油烟机等产品的新规也都明确了生效时间，能效标识越清晰，咱们选家电时心里就越有谱，绿色低碳的好日子从明智消费开始。有了好政策，消费更有底气。今天已经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了，呼和浩特市乐享消费惠购倾城促消费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总共投入4000万元专享福利，其中购车补贴最高能达到每台10000元，家电以旧换新和数码购新补贴券每天足量发放。此外，还有覆盖餐饮、零售等行业的有奖发票抽奖和特色促消费活动，把真金白银的实惠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个假期，倾城的烟火气里多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最后呢，给假期仍在坚守岗位的朋友们提个醒，1号和2号是法定节假日，如果加班，单位应支付不低于日工资300%的报酬，不能用补休替代。而明天起后3天是休息日，如果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则支付日工资的200%。打个比方，月薪5000元，今天加班一天，加班费大约就是689元；明天加班一天，加班费大约就是459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那今天是5月2号，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一天，春和景明，正是出门放松的好时候。
0: 是的，咱们内蒙古就捧出了一份超丰盛的假期菜单，371项文旅活动、踏青、文博、运动等7大板块直接拉满，主打一个不用做攻略，出门就是好去处。具体情况，一起来看报道。
2: 若偏爱静处，可以走进博物馆，在文物前驻足凝望，感受岁月沉淀的安然。若向往旷野，可以带孩子参加小小考古家探宝活动，或在稀土研学营里边玩边学。五一假期，内蒙古博物院围绕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化展两项特展，推出主题展演、研学工坊、探索互动、宣传讲解、文创体验等丰富文旅活动。赤峰市推出传承红色技艺、礼赞劳动荣光主题系列活动。巴彦淖尔、呼伦贝尔等地也结合本地特色，安排了植树护绿、传统体育体验等户外项目。12盟市活动各有特色，从博物馆里的文物探秘，到草原上的踏青徒步，从非遗手艺的亲手体验，到赛场上的运动狂欢，371场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与四方游客相约内蒙古，解锁多彩假日，共度欢乐充实的惬意时光。
0: 说到休闲放松，除了拥抱大自然，还有一处人气爆棚的好地方，那就是电影院。
1: 是的，今年的五一档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那口味选择都特别多，我们看看都有啥。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涵盖剧情、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整体影片数量与丰富度较往年显著提升。

0: 观众能够走进影城来，我们用一个票根来换取一个好的故事，换取一个好的心情。
1: 在江西省德安县某影城，从五一前夕开始，前来咨询和购票的观众就已经络绎不绝。
2: 片子选择特别多，阵容也确实硬，
3: 有猪之侠还有红孩儿两部电影，小孩子都感觉非常有兴趣，准备两个都看。
1: 影片供给丰富的同时，各地影院也纷纷升级服务，推出惠民举措，通过票价优惠、特色套餐、跨界联动等形式拉动观影。热度不减的江苏年度足球盛事苏超创新牵手影院，打造赛事加观影全新消费场景。
4: 今年苏超期间呢，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可以享受门市价三折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赛球迷呢凭票根来影城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5: 这五一档的片子确实非常丰富哈，有热血，有温情，有笑点，有泪点，可以说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心头好。那看过了光影里的精彩，我们再去关注一项硬核的大国工程——平陆运河。
6: 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冲刺关键期。就在昨天5月1号，它的控制性工程之一青年枢纽进行了注水调试。那内部长什么样，又是如何运作的？跟着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5: 这里就是正在施工的航运枢纽，趁现在还没注水，咱们先去船闸一探究竟。
7: 我现在呢就在航运枢纽的船闸里，站在这样一个世纪工程里啊，我的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这里简直太大了。
8: 一个闸室就相当于 1.5 个足球场那么大，能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船舶，大幅提升平陆运河的通航能力和运输效率。
5: 船闸是航运枢纽的核心通航功能区，相当于大船的水上电梯。平陆运河沿线的三大枢纽通过升降水位，让船舶克服共65米的水位落差。
7: 可能会好奇，这个闸室里的水怎么说升就升，说降就降呢？其实答案就藏在这个坝体里的输水廊道里。
9: 输水廊道是利用我们物理学的零容器原理，当我们船舶上行时，廊道将我们的闸室内的水灌满，当我们的闸室内的水跟我们上游水位齐平时，我们打开上游人字门，让我们船舶顺利上行。船舶下行时，利用我们的廊道将我们船闸内的水放出去，让我们的船舶顺利下行。
7: 要想让船闸正常工作呢，还离不开我眼前这扇巨大的人字门，看起来非常的震撼。人字门呢，就相当于这座水上电梯的开关大门。可是为什么要设计成人字呢？
9: 当我们这个人字门关闭挡水时，就与我们的两侧闸墙形成一个人字形，它能够将我们这个巨大的水压力传导到我们闸墙受力。
7: 在人字门不远处的这个大门呢，叫检修门，它呢其实就是船闸检修时用来挡水的，给工人营造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因为只有在检修的时候才会用到它，所以为了便于拆卸，它不像我们普通的大门是这样旋转合页的，而是这样一层一层摞起来的。
1: 除了通行船舶，航运枢纽还是整条河道的安全卫士和绿色能源供给站。
7: 我旁边呢就是泄洪闸，每到汛期水位升高的时候呢，它就会开闸泄洪，调节水位，保障安全。那旁边配套的电站呢，也是利用了水位落差去进行发电，实现综合利用。
1: 枢纽旁都是高大的边坡，为了防止山地滑坡和水流冲刷，工程师在斜坡上设置了混凝土防护栏，牢牢稳固堤岸，守护整个工程的安全。一座航运枢纽肩负着通江达海的使命，守护水上航运安全，助力平陆运河成为高效畅通的黄金水道。
5: 枢纽结构又硬核又精巧，就等着今年9月全线通航了。那从内河直接奔向大海，太值得期待了。
6: 看过了宏伟的运河工程，咱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眼前。这个假期选择新能源车绿色出行的朋友特别多，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各地都拿出了贴心保障。
1: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平台总充电量峰值将出现在5月1号，单日总充电量峰值超3450万千瓦时，高速公路充电量峰值预计超1150万千瓦时。
10: 我们筛选出3992个重点保障站点，综合研判确定国家电网经营区域内充电繁忙服务区清单，按照一站一测原则制定保障方案，动态布设移动充电设备，提升应急保障能力，积极应对充电高峰。
1: 根据南方电网统一充电服务平台顺义充预测，今年五一期间叠加跨省出游、港澳北上自驾热潮，接入该平台的充电桩单日最高充电量预计超过750万度。

0: 为做好假期充电保障，各地也提前部署，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首次投用了移动储能充电车，它配备了两台120千瓦直流双向充电桩和容量为500千瓦时的车载储能系统，车顶还铺设了光伏发电板，可以靠太阳能给自身持续补电。
1: 既能给充电场站当备用电源来保电，又能利用车上充电桩直接为新能源车充电，假期哪儿充电紧张，我们就把它往哪儿调。
0: 在山东威海至海港湾景区，记者看到当地电力部门加配了直流快充、全液冷超充等各种补能设施。在青岛莱西月湖公园附近的充电站里，40台崭新的120千瓦双腔智能快充桩整齐排列。同时，这里还启用智能监控系统，每15分钟就能对充电桩巡查一次，处理故障时间也缩短到了20分钟。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南方电网首次投用直流并联功率共享型充电设施，能满足12辆新能源汽车同时快充。看来新能源车主们可以少一份里程焦虑，多一份畅快游玩的心情了。
2: 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选择铁路出行，但不过不少人发现这个车票一开售就是秒光，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国铁集团给出了回应。
0: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解释，车票开售时即处于候补状态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具体来说，铁路12306在发售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前，会将大部分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目的地临近中到站的车站，优先满足购买全程票或长途票的旅客需求。该车次途经的部分中间站间未预分票额，因此这类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开售时会显示候补状态，此时建议旅客可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短途列车，如必须购买该热门车次的中间站间车票，可提交候补需求。以今年清明假期返程高峰，4月6号高1372次列车昆明南至上海虹桥沿途停靠21个车站二等座为例，车票起售时在杭州东至嘉兴南站间未投放票额，但同天高7302次、高7554次、高7528次、高7536次等12趟短途列车在该站间投放了票额。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首先呢要再次向各行各业默默耕耘的奋斗者真诚道一句，这双手辛苦了，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美好。在城市街巷、乡野田间、岗位一线，处处都是劳动者忙碌奔波的身影。那接下来就一起看看这些劳动者的身影，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致敬每一位平凡伟大的劳动者。

0: 致敬完坚守岗位的奋斗者，我们再来看看一段跨越了11年的绿色坚守。那有这样一支50多人的队伍，扎根戈壁荒漠整整11年，持之以恒的植树造林，累计栽种树木将近11万棵。功夫不负有心人，曾经荒芜光秃、风沙肆虐的沙地，如今呢已经是草木繁盛、生机盎然的绿洲，生态环境焕然一新。
1: 这是指今天我们要种的树苗。
2: 一开始主要是难的是种树的树苗从哪来，跟别人借，说的是好听点是借，其实跟人家要，一次两次都可以，时间长了人家不愿意给。在前年吧，没有朋友搞个小绿化公司，免费提供的树苗免费化种，一年种个1万多棵。
3: 那现在11年了，那种了11万棵。
2: 差不多，对，特别是大自然给我回报这么好的，我种的一些光头沙漠绿起来。
0: 以平凡之力助生态之功，这份。

长久的坚持值得我们所有人点赞学习。大爱无需刻意，善意自在人间。接下来呢，再把目光投向行驶途中的列车车厢。拥挤的过道上，年幼的小宝宝行走不稳，身形摇晃，险些摔倒。那就在这紧急瞬间，周围呢素不相识的乘客没有丝毫犹豫，纷纷主动伸出双手护住孩子。

0: 小小的善意举动汇聚成浓浓的人间温情，一趟平凡旅途，一次次暖心的伸手，温柔呢治愈了整段的旅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世间处处有温情。感受完车厢里的暖心善意，我们换个轻松有趣的角度，听听孩子们的心里话，一起来看看天真烂漫的10后小朋友眼中的90后是什么模样。
1: 他们都已经老了，自己吃外卖不让我们吃，
2: 天天熬夜，早上起不来还不送我上学，
1: 他们天天玩手机却不让我们玩手机，作业不会问他们，他们还不耐烦，
3: 害怕加1000级美元，
4: 必须得看手机有没有P脸功能，
5: 每天减肥却还是这么的胖，
1: 一头疼然后肚子疼。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6: 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正在享受五一假期的各位朋友早上好。五一假期的头三天，冷空气依然坚守岗位，自西向东给内蒙古大部地区带来降雨、大风和降温天气。那今天白天，阿拉善盟东南部以及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会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呢，在赤峰市西南部地区呢，将会有中雨或雨夹雪，局地还要防范雷电活动。中东部偏南地区的气温呢，会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6度以上。那今天各主要城市的最高气温呢，都不足20度，冷暖反差明显，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保暖。中西部地区伴有4、5级的偏北风，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以及乌兰察布市局地阵风可达8到9级，外出尽量远离路边树木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需要格外小心高空坠物。受大风的影响，今天西部部分地区呢有轻度污染，其余地区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3到6度。乌海多云转晴，18到6度。临河晴，17到7度。包头多云转晴，19到4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3到4度。吉宁小雨转多云，17到0度。二连浩特多云，17到2度。锡林浩特多云，15到1度。松山小雨转多云，14到2度。科尔沁多云，16到5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7到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2到-2度。满洲里晴，12到-3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7: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最是一年好时节》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洗洗小手讲卫生，水龙头要关好，莫让清水白流掉，洗完脸泡完脚，不要把水随便倒，冲马桶洗拖布，还能用来浇花草。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向所有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祁县、市区、苏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王伟忠出席并讲话。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内蒙古广大劳动者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着新的荣光。
0: 劳动者之歌，今天一起去认识，把所有的心思用在工作上就有幸福感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赵文强。
1: 五一假期，内蒙古各地景区盛装开园，心意拉满，解锁多彩假日的欢乐时光。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畅通。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纪录片《白牛大使》登陆澳门荧屏，以下来看详细报道。4月30日，全区、祁县、市区、苏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的部署要求，确保换届选举取得圆满成功，为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出席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刚出席。王伟忠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次换届选举正值我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和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净化修复政治生态的攻坚阶段，各级要从政治、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党委对换届工作的领导责任，强化人选提名推荐把关，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选举组织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大党组织统筹协调力度，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要严格考察审查，把好县乡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充分体现人大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严格落实9个一律不得提名推荐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不宜作为代表人选的具体情形。要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着眼15、17事业发展需要，深入落实新时代好干部。

0: 干部标准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四个特别的重要要求。按照各地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中承担的功能，科学精准选人用人，使班子成员素质能力适应发展需要。要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认真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按照标准和程序扎实开展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选举结果公布和代表资格审查等各环节工作，确保选举规范有序、平稳顺利。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监督执纪，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和选举中的不正之风，依法严厉打击干扰破坏选举等违法犯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王伟忠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宣传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努力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奋进中国的脚步里，劳动和奋斗始终是最强音。在内蒙古，劳动者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着新的荣光。
2: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内蒙古29名个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7家单位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8个集体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他们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最动人的模样。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伊利集团总部乳业技术研究院食品技术研究团队带头人王彩云第一时间重返实验室，接续深耕乳业核心技术攻关一线。他带领的团队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持续突破，团队荣膺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3: 团队将以荣誉为动力，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科研一线绽放，以实干担当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4: 今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对我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和鞭策。往后我还守着这片戈壁，把实用技术送到牧民家门口。
5: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在能源保供一线勇毅前行，让劳模精神在生产一线熠熠生辉。
2: 非凡成就里浸润着劳动者的汗水，镌刻着奋斗者的足迹。在乌兰布和沙漠，曾经的沙海已被连片的梭梭林覆盖，绿意沿着沙丘起伏蔓延。包头稀土高新区迈向世界稀土之都，稀土新材料产值领跑全国，开放通道越拓越宽，中欧班列呼啸往来，陆路口岸货运量突破一吨。这一项项成就，一个个跨越，无不凝结着全区各族劳动者的智慧与奉献。
6: 某种缺罐以领导方向制下示范临床目标，聚焦基础建设、生态修复、产业赋能三大重点，全力保障三倍工程抗核机制外攻坚战苗木工地。
7: 真正的劳动呢，是沉下心来深耕专业，围绕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地方产业的需要，把这个当作我们的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把“十五五”美好蓝图变为现实，靠劳动者的双手创造，靠锲而不舍的实干成就。
8: 把乡村旅游做精做深，重点升级乡村旅游研学产品，让乡亲们能从乡村旅游中得到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9: 充分发挥劳模精神与党员先锋作用，带头沉下心深耕岗位，以匠心实干履职担当。
2: 内蒙古台报道。
1: 怎样把稀土资源用好，把成本降下来，把技术握在自己手里？在包头市，有一个人用14年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一起去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包头天石稀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赵文强。
10: 是您吗？啊，您好，
11: 您好，您好。
12: 这就是赵文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总工程师。8:30上班，他通常7:30就到了。

0: 工室安排在一个区域，身边是炉子、粉料，耳朵里是机器轰鸣。今天一项新实验的数据就要出炉。
1: 现在这个产品会随时出来，我随时要观察这个每批产品的这个情况，上百种，你不同的指标就需要不同的这种工艺、不同的配方。
2: 你说啥？我没听清。
3: 等着我，下辈子我们再也不分开。
4: 这个情景剧演绎的是黄启东与妻子之间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2025年10月2号，黄启东为了救一名落水的男子和孩子，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5: 我曾经以为勇敢是强者的专属名片，像超人一样，后来我慢慢懂得，勇敢是不计后果，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受伤。我的父亲不是超人，他只是在那一天那一刻忘记了他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父亲用生命托举取了陌生人，在往后的日子，我也想要用我的一辈子去守护好、传承好父亲留下的这份善良和温暖。我还会告诉我的孩子，爷爷不是突然成为英雄的，他只是在过去的每一天里一直守着初心，守着内心的那份善意。
4: 致敬榜样，更要传承力量。善美内蒙古，道德润人心。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发布仪式今晚20:15在内蒙古卫视播出，明晚20:35在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欢迎一起感受榜样的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锡林郭勒盟、郑兰旗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的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郑兰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启动。
4: 今天上午，锡林郭勒郑兰旗浑善达克沙地核心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北京、河北、福建等10多个省区市的300多名志愿者挥锹铲土，扶苗为燕，亲手为沙地播撒新绿。
7: 我首先觉得这个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可以为我们的沙地贡献一点力量。我希望这个种树的经历能够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的种子，去保护环境。
4: 锡林郭勒盟郑兰旗是三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心战区，沙地面积1278万亩，这里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仅260公里，生态治理直接影响京津冀地区生态安全。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郑兰旗创新治理模式，推行锁边、固原、巩固、同步发力的治理路径，走出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荒漠化综合治理之路。2024至2025年，郑兰旗累计投入生态治理资金7.35亿元，完成生态治理任务211.84万亩，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8: 这次活动呢，是主流媒体践行社会责任、生态理念全民化的一次生动实践。
9: 下一步，我们将给地块纳入陕北6区项目区，由专人管护，让志愿者每一次重返郑兰旗都能看到种下的生机和活力。
4: 内蒙古台报道。
10: 五一假期，春意正浓，内蒙古各地景区盛装开园。
11: 我现在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太阳广场，背靠大青山，这里有山有水有林和万亩草原，空气清新，是郊游出行的好去处。那在五一假期期间呢，这里也精彩不断，
12: 就感觉在这个蓝天白云下面，然后这种真实的歌唱啊，给人感觉挺震撼的，那种粗犷的美。
6: 五一假期，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响沙湾完成提质升级，开门迎客。升级后的景区客房全面搭载智能客控系统，打造雨、雾、河、瀑、洼等多种空间。度假村推出的沙丘之境、沉浸式演绎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感受别样的沙漠度假体验。
13: 网上经常说我们响沙湾是亲子圣地，所以说我们就这次想决定来响沙湾看一看。到景区之后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级别，孩子超级喜欢，看到沙丘根本都走不动的这种。
11: 这里是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脚下的星空露营地。都说这里啊，有整个华北地区最干净。

0: 安静的暗夜星空，咱们就一起来做追星星的人。
1: 乌兰察布是乌兰哈达火山群脚下星河计划观星营地，是华北地区首个火山暗夜星空保护基地。夜幕降临，抬头便是星河。这个假期，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迎来春季旅游首个客流高峰，景区内百鹿园小路迎客打卡，草原火山加未来科技沉浸式文旅节等特色活动吸引各方游客。包头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游人如织，一年一度的由长城故里走塞外古道开城仪式引来游客驻足。
2: 头一次来这个秦长城参加这次活动，也锻炼他的身体，又领略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开心，愿大家都度过一个美好的五一。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五一假期第一天，内蒙古各地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全区交通部门提前部署，优化运力，强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畅通。
4: 假期第一天，在哈苏海服务区停靠休整的车辆预计达到6000辆。记者在现场看到9个充电桩、18个充电枪可同时使用，极大缓解了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
5: 升级服务设施，增设临时停车位，开放母婴室、司机之家，提供路况咨询、医疗救助、轮胎充气等便民服务。
4: 铁路客流五一假期也呈现高度集中态势。4月29号到5月6号，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156万人次，日均19.5万人次，同比增长4.3%。客流将呈现总体高位运行、首尾相对集中、中间中短途旅客增多的特点。为满足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科学安排运力供给，常态化开行草原列呼和浩特至开鲁、胡杨列呼和浩特至额济纳旅客列车，各火车站结合实际推出便捷换乘、重点旅客一对一引导、一老一小定制化服务等便民举措。民航方面，各机场针对老年、儿童等特殊旅客增多的情况，动态增派暖心向导流动服务岗，提供全流程贴心服务。
6: 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积极利用易路畅通、猛路畅行、高速公路 LED 可变情报板、网站和实时直播以及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路况与出行服务信息，12328热线7x24小时服务，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4: 内蒙古台报道。
7: 五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三清三观，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路线。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8: 五一期间，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打造的大型纪录片《白牛大使》在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澳门综艺95台和澳门马靠96台多时段播出。
4: 纪录片《白牛大使》讲述了1973年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赠予中国17头夏洛莱牛的往事，这份情谊最终扎根于内蒙古锡林郭勒乌珠穆沁草原。半个多世纪后，当年的友谊种子已繁育成6万多头的强大种群，被当地牧民亲切唤作乌珠穆沁白牛，成为行走的民间外交官。影片用温暖可感的小切口，展现国家交往、民间友谊、草原发展和文明互鉴的大主题。
9: 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重要的窗口，通过葡语的版本，可以让更多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了解内蒙古草原的故事，也感受中华友谊和中国发展的温度。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这样有文化、有情感的纪录片。
4: 今年1月27号，恰逢中法建交62周年。该片已在内蒙古卫视、蒙古语卫视、欧洲卫视、蒙古国乌兰巴托 UBS 电视台同步播出，并通过 YouTube、TikTok 等国际主流新媒体平台播出，海外传播热度持续攀升。3月17号。

0: 该片登陆香港电台港台电视31频道播出，进一步扩大在港澳及海外华语受众中的影响力。借助欧洲卫视，该片已走进法国、德国、意大利等30多个国家的1400万个家庭，全网总浏览量触达量超4000万。
1: 澳门作为中国和葡语交流合作的平台，具有文化优势和传播优势的这样的大的载体，通过澳门的广播电视平台来进一步的跨越山海，向葡语的受众来讲述中外友谊故事，展现一个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内蒙古台报道。二连浩特公路口岸货运通道自5月1号起临时执行新通关时间，由8点至18点延长为8点至21点，全天延长3个小时，执行周期到9月30号。临时通关时间调整将进一步释放口岸通关承载能力。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13度，乌海多云18度，临河小雨转晴17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9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13度，吉宁小雨17度，二连浩特多云17度，锡林浩特多云15度，松山阴转小雨14度，科尔沁多云16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2度，满洲里晴12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2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多云18度，鄂托克前旗小雨转多云14度，固阳县小雨转多云16度，武川县小雨转多云1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小雨15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13度，临西县小雨12度，巴林右旗阴转小雨1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多云15度。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买的？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灯。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7: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7: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